买了个买点来个来老年要找你打包老皮不不啦啦的呀白的那个的来找你打包老皮地方呀个走站站不如站走那不来我的草老皮米路带来个台巴的来来那巴的我的草肉给我买大的买个买把你的做带个就搞得到嘞你路个巴路带关注巴巴带来个就搞得到嘞Milo Tama Lima Naira Kana Gundura no Parata Karamale Sati Tara Sudara Rora Lekera Lano Parta k a r

0: 我等着看呀，跟你去你妈呀，在这在那话你喽。来来来，看这真来啥来啥了。他这呀呀娘的进来把你都搁在了这小人。那里有没有在地面没有在没有把你搁小人。算得了人那个那几个叫吗没有把你搁小人。
1: I'm the one that's got the power.